0: ᱟᱭᱢᱟᱛᱟᱱ ᱛᱟᱭᱠᱟᱱᱟᱵᱩ ᱦᱮ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ᱨᱟᱹᱝ ᱵᱤᱨᱮᱱᱫᱨᱚ ᱠᱮᱨᱟᱭ ᱚᱰᱚᱜᱚᱜ ᱟᱠᱤᱧᱮ ᱪᱩᱲᱤ ᱠᱚ ᱯᱟᱭᱛᱮ ᱮᱞᱟᱢᱤᱭᱟᱹ ᱵᱮᱯᱴᱟ ᱡᱟᱜᱟᱨᱵᱩ ᱟᱭᱩᱢᱤᱭᱟ ᱟᱱᱟᱥᱚᱞ 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ᱮᱨᱮ ᱵᱤᱵᱤᱱ ᱛᱟ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ᱱᱟᱥᱚᱞ ᱦᱚᱨ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ᱯᱮᱱ ᱟᱯ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ᱟᱯᱱᱟᱜ ᱨᱚᱡᱽᱜᱟᱨ ᱱᱟᱢ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ᱯᱱᱟᱜ ᱟᱯᱱᱟᱜ ᱥᱚᱨᱚᱡᱽᱜᱟᱨ ᱞᱮᱠᱟᱱ ᱨᱚᱡᱽᱜᱟᱨ ᱠᱚ ᱱᱟᱢᱮ ᱛᱟᱱᱟ ᱮᱱᱞᱮᱠᱟᱛᱮ ᱱᱮᱱ ᱵᱮᱯᱴᱟ ᱡᱟᱜᱟᱨᱵᱩ ᱟᱭᱩᱢᱤᱭᱟ ᱟᱱᱟᱥᱚᱞ ᱦᱚᱨᱟ ᱵᱤᱥᱮᱨᱮ ᱡᱟᱯᱟᱜᱟᱨ ᱛᱟᱱᱟ ᱠᱤᱱ ᱴᱟᱠᱮᱥᱣᱟᱨ ᱵᱟᱦᱟᱱᱫᱟ ᱚᱰᱚ ᱨᱟᱢ ᱥᱤᱝ ᱪᱟᱛᱟᱨ ᱞᱚᱛᱮ ᱮᱞᱟᱢᱟᱨᱵᱩ ᱟᱭᱩᱢ ᱠᱤᱧᱟ
1: ᱛᱮᱱ ᱦᱟᱜᱟ ᱵᱚᱱᱫᱷᱩ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ᱯᱮ ᱛᱤᱛᱤᱥᱤᱝ ᱜᱩᱭᱲᱮ ᱦᱟᱹᱛᱩ ᱞᱤᱧ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ᱟᱹᱠᱤᱱ ᱞᱚ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ᱡᱟᱜᱟᱨᱟ ᱟᱹᱠᱤᱱ ᱚᱱᱩᱨᱩᱢ ᱟᱹᱠᱤᱱ ᱠᱤᱱ ᱡᱟᱜᱟᱨᱟ ᱵᱩᱭᱮ ᱮᱱᱮ ᱭᱟ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ᱯᱮ ᱛᱮ ᱟᱵᱮᱱ ᱢᱟᱨ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ᱟᱪᱪᱷᱟ ᱟᱵᱮᱱᱟᱜ ᱚᱱᱩᱨᱩᱢ ᱡᱚᱠᱷᱚᱡ ᱡᱟᱜᱟᱨᱟ ᱠᱚᱵᱮᱱ
2: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ᱧᱩᱛᱩᱢ ᱛᱟᱨᱠᱮᱥᱚᱨ ᱵᱟᱦᱟᱱᱫᱟ ᱦᱟᱛᱟ ᱫᱚ ᱰᱩᱢᱩᱨᱤ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ᱛᱮ ᱟᱵᱮᱱ ᱛᱟᱭ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ᱛᱮ ᱚᱱᱟᱝ 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ᱵᱮᱱ ᱛᱟᱹᱞᱤᱧ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ᱤ ᱟᱵᱮᱱ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ᱵᱮ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ᱡᱟᱱ ᱜᱮᱭᱟ ᱮᱱᱛ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ᱮ ᱥᱟᱛᱷ ᱥᱟᱛᱷ ᱟᱵᱮᱱ ᱜᱩᱥᱤᱭᱮ ᱵᱟᱭ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ᱯᱩᱨᱟᱹ ᱩᱰᱩᱜ ᱵᱟᱡᱟᱱᱟ ᱫᱟᱥᱤ ᱵᱟᱭ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ᱪᱤ ᱱᱚᱠᱚᱨᱤ ᱛᱮᱭᱟᱜ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ᱟᱵᱮᱱ ᱩᱰᱩᱜ ᱠᱟᱫᱟ ᱮᱱᱛᱮ ᱤᱱᱟᱹ ᱪᱷᱤᱞᱤ ᱠᱟᱛᱮ ᱵᱮᱱ ᱤᱱᱠᱟᱹ ᱵᱮᱱ ᱩᱰᱩᱜ ᱠᱟᱫᱟ ᱢᱟᱨ ᱡᱚᱠᱷᱟ ᱡᱟᱜᱟᱨᱟ ᱞᱤᱧ ᱵᱮᱱ
2: ᱛ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ᱟᱵᱟ ᱫᱚ ᱟᱨᱛᱷᱤᱠ ᱥᱛᱷᱤᱛᱤ ᱠᱚ ᱴᱷᱤᱠ ᱠᱟᱛᱟᱭ ᱠᱤᱱ 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ᱫᱚ ᱠᱟᱹᱞ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ᱹᱭᱟᱹᱱᱤ ᱢᱮᱴᱨᱤᱠ ᱛᱟᱹᱜᱤ ᱞ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ᱱᱟ ᱮᱱᱛᱮ ᱵᱤᱪᱟᱹᱨᱮ ᱡᱚᱠᱷᱟ ᱚᱣᱟ ᱯᱚᱨᱮ ᱯᱟᱹᱴᱤ ᱥᱚᱧᱪᱟᱞᱚᱱ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ᱛᱟᱭ ᱠᱤᱱ ᱛᱮ ᱚᱣᱟᱨᱮ ᱯᱟᱹᱴᱤ ᱠᱚ ᱞᱤᱧ ᱛᱟᱹᱭᱮᱱᱤ ᱪᱟᱢ ᱛᱚ ᱚᱛᱮ ᱟᱥᱟ ᱯᱟᱹᱴᱤ ᱠᱚ ᱯᱟᱹᱴᱤ ᱵᱮᱠᱮᱱ ᱵᱟᱫ ᱪᱟᱢ ᱫᱚ ᱵᱤᱡᱱᱮᱥ ᱞᱟᱭᱤᱱ ᱯᱮᱱᱟᱜ ᱫᱚᱞᱤᱧ ᱛᱷᱤᱵᱟᱜ ᱟ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ᱱᱛᱮ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ᱱᱛᱮ ᱚᱛᱮ ᱟᱥᱟ ᱫᱚ ᱪᱤᱞᱤᱠᱮ ᱱᱟ ᱫᱚ ᱵᱮᱱ ᱯᱟᱹᱴᱤ ᱫᱚ ᱵᱮᱱ ᱯᱟᱹᱴᱤ ᱛᱮᱱᱟ ᱪᱤ ᱵᱮᱱ ᱵᱟᱜᱮ ᱛᱟᱨᱟ
2: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ᱹᱴᱤ ᱫᱚ ᱯᱟᱹᱴᱤ ᱛᱮ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ᱫᱚ ᱥᱟᱛ ᱨᱮ ᱚᱱᱟ ᱵᱤᱡᱱᱮᱥ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ᱪᱟᱞᱟᱣ ᱫᱚ
1: ᱵᱤᱡᱱᱮᱥ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ᱛᱮ ᱟᱪᱪᱷᱟ ᱱᱮᱱ ᱵᱤᱡᱱᱮᱥ ᱫᱚ ᱪᱤᱞᱤᱠᱮ ᱛᱮ ᱵᱮᱱ ᱩᱰᱩᱜ ᱵᱟᱲᱟ ᱠᱟᱫᱟ
2: ᱛᱮᱱᱟ ᱵᱤᱡᱱᱮᱥ ᱫᱚ ᱱᱚᱠᱨᱤ ᱯᱮ ᱡᱟᱱᱟ ᱵᱚᱨᱥᱟ ᱠᱟᱴ ᱠᱟᱨᱮᱱ ᱛᱮ ᱵᱤᱡᱱᱮᱥ ᱞᱟᱭᱤᱱ ᱯᱮ ᱫᱟᱞᱤᱧ ᱴᱮᱠ ᱠᱮᱫ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ᱮ ᱟᱵᱚ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ᱫᱚ ᱱᱟᱝ ᱚᱛᱮ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 ᱯᱩᱨᱟᱹ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ᱮ ᱵᱤᱡᱱᱮᱥ ᱮᱛᱚ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ᱡᱟᱱᱟ ᱮᱱᱫᱚ ᱪᱤᱞᱤᱠᱮ ᱛᱮ ᱵᱤᱡᱱᱮᱥ ᱨᱮᱫᱚ ᱵᱮᱱ ᱥᱟᱵ ᱠᱟᱫᱟ
2: ᱵᱤᱡᱱᱮᱥ ᱞᱟᱭᱤᱱ ᱫᱚ ᱤᱱᱟᱹᱢ ᱡᱚ ᱥᱟᱵ ᱠᱟᱫᱟ ᱧᱮᱢ ᱱᱮ ᱪᱟᱥ ᱟᱵᱚ ᱫᱚ ᱥᱟᱞ ᱨᱮ ᱢᱤᱥᱮ ᱵᱚ ᱪᱟᱥ ᱮᱫ ᱛᱮᱱᱟ
1: ᱭᱟ
2: ᱫᱚ ᱵᱤᱡᱱᱮᱥ ᱫᱚ ᱥᱚᱵᱮᱱ ᱥᱚᱢᱟᱡ ᱠᱚ ᱯᱟᱭᱥᱟ ᱧᱟᱢᱚᱜ ᱛᱮᱭᱟ ᱩᱲᱩᱜ ᱛᱟᱭᱱᱟ 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2: ᱮᱱᱛᱮᱱᱟ ᱵᱤᱡᱱᱮᱥ ᱞᱟᱭᱤᱱ ᱯᱮᱞᱤᱧ ᱥᱟᱵ ᱠᱟᱫ ᱛᱮᱱᱮ ᱚᱵᱟᱱ ᱜᱮᱱᱛᱮ 25 ᱥᱟᱞ ᱠᱟᱱᱟ 20 ᱛᱟᱹ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ᱫᱟ
1: 20 ᱛᱟᱹᱨᱤᱠᱷ
2: ᱛᱮ ᱭᱟ 20 ᱛᱟᱹᱨᱤᱠᱷ
1: ᱟᱪᱪᱷᱟ ᱦᱟᱹᱛᱩ ᱵᱟᱜᱮ ᱠᱮᱭᱟ ᱛᱮ ᱮᱴᱟ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ᱵ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ᱟᱪᱤ
2: ᱮᱱᱛᱮ ᱱᱟ ᱦᱟᱹᱛᱩ ᱵᱟᱜᱮ ᱛᱮ ᱮᱴᱟ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1: ᱭᱟ
2: ᱮᱱ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ᱛᱟ ᱡᱟᱜᱟᱣ ᱤᱱᱠᱟ ᱟᱴᱠᱟᱨᱮ ᱱᱟ ᱟᱴᱠᱟᱨᱮ ᱡᱮ ᱤᱧ ᱛᱟ ᱵᱤᱡᱱᱮᱥ ᱯᱟᱹᱱᱤ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ᱠᱟ ᱪᱤᱨᱜᱮᱞᱮ ᱮᱱᱟ
1: ᱚᱦᱚ
2: ᱭᱟ ᱭᱟ
1: ᱢᱟᱱᱮ ᱟᱵᱮᱱᱟᱜ ᱠᱟᱡᱤ ᱨᱮ ᱟᱫᱚ ᱤᱱᱟ ᱪᱤ ᱥᱟᱵᱮᱱ ᱛᱟᱨ ᱨᱮ ᱵᱤᱡᱱᱮᱥ ᱫᱚ ᱠᱟ ᱪᱟᱞᱟᱣ ᱫᱮᱭᱟ ᱵᱤᱡᱱᱮᱥ ᱫᱚ ᱤᱱᱠᱟᱱ ᱛᱟᱨ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ᱫᱮᱭᱟ ᱪᱤ ᱦᱩ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ᱛᱮᱭ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ᱪᱤ ᱡᱟᱱᱟ ᱠᱚ ᱦᱚ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ᱟᱠᱟᱨᱤᱧ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ᱤᱱᱠᱟᱱ ᱛᱟᱨ ᱫᱮᱭᱟ
2: ᱤᱱᱠᱟᱱ ᱛᱟᱨ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ᱫᱚ ᱥᱤᱱᱟ ᱪᱤᱞᱤ ᱠᱮ ᱵᱮᱱ ᱩᱱᱠᱩᱲ ᱠᱟᱫᱟ
2: ᱤᱱᱠᱟ ᱫᱚ ᱤᱱᱠᱟ ᱪᱷᱚᱴᱟ ᱢᱚᱴᱟ ᱤᱭᱟᱹ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ᱲ ᱱᱟ ᱨᱟᱥᱮᱱ ᱜᱟᱞᱟ ᱫᱚᱠᱟᱱ ᱤᱭᱟᱹ ᱛᱮᱜᱮ
1: ᱭᱟ
2: ᱱᱟ ᱤᱱᱟᱹᱜᱮ ᱪᱟᱞᱟᱣ ᱛᱟᱱ ᱜᱮᱭᱟ
1: ᱭᱟ
2: ᱭᱟ
1: ᱮᱱᱫᱚ ᱤᱱᱠᱟ ᱫᱚ ᱥᱤᱱᱟ ᱪᱤᱢᱤᱱ ᱯᱩᱨᱟᱹ ᱯᱚᱭᱥᱟ ᱞᱟᱜᱟᱣ ᱮᱛᱚ ᱵᱟᱵᱟ ᱩᱱᱠᱩᱲ ᱫᱚ
2: ᱤᱱᱠᱟ ᱢᱩᱞ ᱟᱹᱞᱤᱧ ᱫᱚ 25,000 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ᱞᱤᱧ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ᱫ ᱛᱮᱜᱮ 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2: ᱭᱟ
1: ᱮᱱᱫᱚ ᱚᱣᱟᱭ ᱛᱮᱜᱮ ᱯᱚᱭᱥᱟ ᱫᱚᱵᱮᱱ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ᱫᱟ ᱪᱮ ᱞᱳᱱ ᱠᱚ ᱵᱮᱱ ᱮᱢ ᱠᱮᱫᱟ
2: ᱠᱟᱜ ᱚᱣᱟᱭ ᱨᱮ ᱯᱩᱸᱡᱤ ᱛᱮᱜᱮ ᱚᱣᱟᱭ ᱛᱮ ᱯᱚᱭᱥᱟ ᱛᱮᱜᱮ
1: ᱡᱚᱠᱟ ᱡᱚᱠᱟ ᱵᱮᱱ ᱦᱚᱸᱰᱮ ᱞᱟ
2: ᱦᱚᱸᱰᱮ ᱞᱮᱫ ᱛᱮᱭᱟᱜ ᱜᱮ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ᱫᱚ ᱪᱟᱣᱞᱮ ᱠᱚ ᱟᱭᱟᱨ ᱛᱮᱵᱮᱱ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ᱫᱟ ᱪᱮ ᱩᱫᱷᱟᱹᱨ ᱠᱚᱛᱮ ᱟᱭᱟᱨ ᱛᱮᱵᱮᱱ ᱟᱹᱜᱩ
2: ᱤᱱᱠᱟ ᱟᱭᱟᱨ ᱫᱚ ᱱᱟᱜᱟᱫ ᱜᱮᱞᱤᱧ ᱠᱤᱨᱤᱧ ᱠᱮᱫᱟ
1: ᱢᱟᱱᱮ
2: ᱫᱚᱠᱟᱱᱫᱟᱨ ᱠᱚ ᱤᱧ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ᱠᱟᱫᱟᱭ ᱠᱮᱱᱛᱮ
1: ᱭᱟ ᱭᱟ
2: ᱭᱟ
1: ᱫᱟᱭᱟ ᱫᱚ ᱩᱫᱷᱟᱹᱨ ᱫᱚ ᱠᱟᱠᱚ ᱮᱢᱮᱭᱟ
2: ᱩᱫᱷᱟᱹᱨ ᱠᱟᱠᱚ ᱢᱮᱛᱟᱭ ᱠᱤᱱ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ᱤᱧ ᱛᱟᱭ ᱫᱚ ᱵᱟᱨᱟᱵᱟᱨ ᱟᱹᱜᱩᱭ ᱛᱮᱱ ᱫᱚ ᱟᱫᱚ ᱩᱫᱷᱟᱹᱨ ᱠᱚ
1: ᱱᱟᱢᱚᱜ ᱛᱟᱱᱟ ᱱᱟᱢᱚᱜ ᱛᱟᱱᱟ ᱪᱮ ᱮᱱᱫᱚ
2: ᱱᱟᱜ
1: ᱠᱟᱹᱡ ᱞᱮᱠᱟ ᱡᱟᱱ ᱫᱚᱠᱟᱱᱫᱟᱨ ᱠᱚ ᱛᱮ ᱠᱤᱨᱤᱧ ᱮᱫ ᱫᱚ ᱦᱳᱞᱥᱮᱞ ᱛᱮ ᱪᱮ ᱨᱤᱴᱮᱞᱟᱨ ᱛᱮ ᱠᱤᱨᱤᱧ ᱮᱫ ᱵᱟᱵᱟ
2: ᱤᱱᱟᱹ ᱫᱚ ᱦᱳᱞᱥᱮᱞ ᱠᱤᱨᱤᱧ
1: ᱟᱪᱪᱷᱟ
2: ᱤᱭᱟᱹ
1: ᱤᱭᱟᱹ ᱟᱨ ᱫᱚ ᱦᱳᱞᱥᱮᱞ ᱛᱮ ᱠᱤᱨᱤᱧ ᱛᱮ ᱵᱟᱵᱟ
2: ᱪᱮ
1: ᱤᱱᱫᱚ ᱨᱤᱴᱮᱞᱟᱨ ᱛᱮ ᱠᱤᱨᱤᱧ ᱮᱫ ᱫᱚ ᱠᱟ ᱵᱟᱵᱟ
2: ᱨᱤᱴᱮᱞ ᱫᱚ ᱵᱟᱫ ᱠᱟ ᱵᱟᱵᱟ ᱤᱱᱠᱟᱹ
1: ᱠᱟ ᱵᱟᱵᱟ ᱠᱟᱪᱤ ᱟᱪᱪᱷᱟ ᱱᱮᱱ ᱨᱮ ᱮᱥᱩᱯᱩᱨᱮ ᱫᱩᱯ ᱛᱮ ᱦᱚᱸ ᱵᱟᱵᱟ ᱦᱮ
2: ᱤᱱᱟᱹ ᱠᱟ ᱢᱩᱠᱤᱧ ᱛᱮ ᱵᱟᱵᱟ ᱚᱸᱰᱮ ᱚᱱᱟ ᱫᱚ
1: ᱤᱭᱟᱹ ᱤᱭᱟᱹ ᱪᱤᱞᱤ ᱠᱟᱛᱮ ᱵᱮᱱ ᱥᱮᱵᱮ ᱠᱟᱫᱟ
2: ᱮᱱᱟ ᱫᱚ ᱢᱩᱠᱤᱧ ᱫᱚ ᱠᱟ ᱢᱩᱠᱤᱧ ᱛᱮ ᱵᱟᱵᱟ ᱠᱩᱪ ᱱ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ᱠᱩᱪ ᱟᱯᱱᱟ ᱥᱚᱢᱚᱭ ᱞᱟᱜᱟᱣ ᱛᱮ ᱵᱟᱵᱟ ᱜᱮ
1: ᱞᱟᱜᱟᱣ ᱛᱮ ᱵᱟᱵᱟ ᱠᱟᱪᱤ ᱤᱭᱟᱹ ᱟᱪᱪᱷᱟ ᱮᱱ ᱫᱚ ᱤᱭᱟᱹ ᱟᱵᱚ ᱫᱚ ᱮᱥᱩᱯᱩᱨᱮ ᱰᱤᱭᱟᱝ ᱨᱟᱥᱤ ᱠᱚ ᱮᱥᱩᱯᱩᱨᱮ ᱠᱚ ᱞᱟᱜᱟᱛᱤᱧ ᱦᱮ ᱤᱱᱫᱚ ᱫᱚᱠᱟᱱ ᱪᱟᱞᱟᱣ ᱛᱮᱱ ᱨᱮ ᱪᱤ ᱯᱮᱴ ᱛᱮᱱ ᱠᱚᱨᱮ ᱮᱥᱩ ᱠᱚ ᱞᱟᱜᱟᱣ
2: ᱡᱚᱠᱟ ᱥᱮᱵᱮ ᱥᱮᱵᱮ ᱡᱚᱠᱟ ᱤᱱᱠᱩᱞᱚ ᱵᱟᱹᱲᱤᱧ ᱡᱚᱠᱟ ᱵᱮᱵᱟᱨ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ᱮᱱᱟ ᱟᱸᱰᱚ
1: ᱢᱟᱱᱮ ᱛᱚᱱᱫᱨᱟ ᱫᱚᱢ ᱠᱚ ᱛᱟᱵ ᱞᱮᱠᱟ ᱫᱚ ᱠᱟ ᱠᱟᱡᱤ
2: ᱛᱚ ᱠᱟ ᱠᱟ ᱠᱟ ᱠᱟᱡᱤ ᱛᱚ ᱤᱱᱠᱟᱹ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ᱱᱮ ᱡᱟᱢ ᱛᱮ ᱡᱚᱢ ᱠᱚᱞᱠᱟᱢ ᱠᱟᱡᱤ ᱫᱚ ᱪᱮᱱᱟ ᱵᱟᱵᱟ
2: ᱤᱱᱟᱹ ᱫᱚ ᱮᱴᱟ ᱠᱚ ᱨᱟᱥᱟ ᱚᱸᱰᱚ ᱮᱴᱟ ᱯᱟᱠᱚ ᱯᱟᱨᱚᱢ
1: ᱮᱴᱟ ᱯᱟᱠᱚ ᱯᱟᱨᱚᱢ ᱤᱨᱟᱝᱟ
2: ᱠᱚᱱᱤ ᱤᱨᱟᱝᱟ ᱠᱚᱱᱤ
1: ᱤᱭᱟ ᱤ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ᱫᱚ ᱫᱚ ᱚᱡᱚᱱ ᱠᱚ ᱫᱚ ᱪᱤᱞᱠᱮ ᱵᱮᱱ ᱚᱡᱚᱱ ᱭᱟ ᱢᱟᱱᱮ ᱴᱷᱤᱠ ᱜᱮ
2: ᱚᱡᱚᱱ ᱫᱚ ᱫᱤᱱᱠᱟ ᱜᱮ ᱱᱟ ᱫᱚ ᱪᱤᱞᱠᱮ ᱢᱟᱱᱮ ᱚᱠᱚᱱ ᱟᱫᱷᱟᱨ ᱥᱟᱢᱟᱱ ᱠᱚ ᱱᱟᱢᱟ ᱤᱱᱥᱮᱴ ᱛᱮ ᱚᱡᱚᱱ ᱫᱚ ᱚᱡᱚᱱ 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ᱪᱤᱞᱠᱮ ᱵᱮᱱ ᱟᱴᱠᱟᱨ ᱨᱮᱱᱟ ᱱᱤᱢᱤ ᱜᱚᱱᱚᱝ ᱫᱟᱠᱟ ᱨᱮᱱᱟ ᱴᱷᱤᱠ ᱜᱮ ᱪᱤᱠᱟ ᱜᱮ ᱢᱮᱱ ᱛᱮ ᱟᱫᱚ
2: ᱤᱱᱠᱟ ᱫᱚ ᱟᱵᱮᱱ ᱟᱹᱜᱩ ᱠᱮᱛᱮ ᱱᱟᱞᱟ ᱠᱚ ᱛᱮ ᱫᱚ ᱢᱟᱨᱡᱤᱱ ᱪᱤᱞᱠᱮ ᱤᱴᱟᱹ ᱴᱷᱤᱠ ᱜᱮ ᱱᱟ ᱫᱚ ᱫᱚ ᱪᱟᱨ ᱨᱩᱯᱤ ᱪᱮ ᱮᱠ ᱫᱚ ᱨᱩᱯᱤ ᱫᱚ ᱤᱴᱟᱹ ᱛᱮ ᱵᱚᱜ ᱜᱮ
1: ᱤᱴᱟᱹ ᱛᱮ ᱵᱚᱜ ᱟᱪᱪᱷᱟ ᱫᱚ ᱪᱤᱞᱠᱮ ᱟᱴᱠᱟᱨ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ᱤᱱᱟᱹ ᱫᱚ ᱪᱤᱞᱠᱮ ᱵᱮᱱ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ᱫᱤᱭᱮ ᱪᱤᱱᱟ ᱪᱤᱢᱤ ᱜᱚᱱᱚᱝ ᱨᱮ ᱟ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ᱤᱠᱤᱢ ᱪᱟ
2: ᱤᱱᱟᱹ ᱫᱚ ᱡᱮᱥᱮ ᱢᱤᱱ ᱜᱚᱱᱚᱝ ᱥᱩᱡᱩᱜ ᱠᱤᱱ ᱱᱤᱛᱮ ᱟᱯᱱᱟ ᱵᱷᱟᱲᱟ ᱡᱚ ᱞᱟᱜᱟᱣᱟ ᱱᱤᱛᱮ ᱟᱯᱱᱟ ᱫᱚ ᱯᱚᱭᱥᱟ ᱢᱟᱨᱡᱤᱱ ᱨᱟᱠ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ᱠᱷᱨᱤᱧ ᱛᱮ ᱵᱚᱜ
1: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ᱱᱮ ᱫᱚᱠᱟᱱᱟᱭ ᱛᱮ ᱢᱟᱱᱮ ᱟᱹᱜᱩᱭ ᱛᱮᱭ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ᱵᱟᱲᱟ ᱫᱚ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ᱪᱤ
2: ᱤᱭᱟᱹ ᱞᱟᱜᱟᱣ ᱜᱮ ᱵᱷᱟᱲᱟ ᱫᱤᱱ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 ᱫᱱ ᱫᱚᱠᱟᱱᱫᱟᱨ ᱠᱚ ᱮᱢᱤᱭᱟ ᱪᱮ ᱟᱯᱱ ᱛᱮᱜᱮ ᱞᱟᱜᱟᱣ
2: ᱟᱯᱱ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ᱢᱮᱛᱮ ᱵᱚᱜ ᱵᱷᱟᱲᱟ
1: ᱟᱯᱱ ᱛᱮᱜᱮ ᱢᱮᱛᱮ ᱵᱚᱜ ᱟᱪᱪᱷᱟ ᱤᱱ ᱫᱚ ᱤᱭᱟᱹ ᱤᱱ ᱫᱚ ᱟᱹᱭᱩᱵ ᱯᱮᱝ ᱫᱚ ᱪᱤᱢᱤᱛᱮᱧ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ᱫᱚᱠᱟᱱ ᱫᱚ
2: ᱟᱹᱭᱩᱵ ᱯᱮᱝ
1: ᱤᱭᱟᱹ
2: ᱤᱱᱠᱟ ᱥᱮᱛᱟᱜ ᱯᱮᱝ ᱫᱚᱠᱟᱱ ᱫᱚ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ᱤᱛᱟᱹ
1: ᱥᱮᱛᱟᱜ ᱯᱮᱝ ᱫᱚ ᱟᱹᱭᱩᱵ ᱯᱮᱝ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ᱨᱮ ᱴᱤᱠᱤ ᱪᱤᱧ ᱢᱮᱱᱮ ᱤᱭᱟᱹ ᱫᱚ ᱥᱮᱛᱟᱜ ᱛᱮ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ᱛᱮ ᱵᱚ
2: ᱥᱮᱛᱟᱜ ᱛᱮ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ᱛᱮ ᱵᱚ
1: ᱟᱪᱪᱷᱟ ᱤᱱ ᱫᱚ ᱤᱭᱟᱹ ᱤᱱ ᱫᱚ ᱥᱮᱛᱟᱜ ᱛᱮ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ᱛᱮ ᱟᱫᱚ ᱱᱟᱜ ᱪᱮᱞᱮᱠᱟ ᱱᱚᱠᱨ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ᱚᱥ ᱵᱟᱡᱮ ᱠᱚ ᱵᱚᱞᱚ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